0: 忙忙，恁来这还跟我提要，我都让杨叔子。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他么？
0: 那
1: 快进。
0: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那还没我提起两句你刚出四句我把拒绝了口门里呀你的兄妹是谁带一位威风绑定的写的哎呀你哪写的都是干啥事情脑袋想起来子记得当初那楼梯街上下我也是一大字我真你夫人说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这屋里想与子高兴了后来了念那些门里的呀没什么吧可能是很是吃的这次规矩应该配听的呀阿伟到底谁是干

善于分听机子，为是了后队三郎下江南大王见了三子，见到我满脸脸的军阵带了一来早不养少不理接人之志，但是雷拉想起给总的一个你雷出来的，我爱也难为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是相称，为了见侬最